0: 海阔天空，多么辽阔的意境，那是周华健的歌曲，之前是庾澄庆的靠近，以及味道辛晓琪的歌曲。今天早上时间是8:14了，早上好，我是佩敏。星期六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农历3月23。今天也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美丽的周末星期六。但是呢，我今天早上竟然忘了带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出门，我忘了把我的眼镜带出门了，所以现在我的眼前呢，虽然不至于是模糊一片，但是看这荧光屏的字句啊，都有那种很重叠的效果啊。我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只有散光的状况的时候呢，还勉强看得清楚，那现在加上了老花，双剑合璧，我现在看电脑还有看书的时候，如果是没有眼镜的话，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啊。值班的时候呢，我都需要对着电脑的荧光屏啊，把字句看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少了眼镜就会给今天的工作带来一些的不方便，那希望等一下不会报错歌名、报错歌手名字，或者是报错一些信息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在香港的街头，有个摊位，我就坐下来吃东西。那个摊位卖的是各种各样各式的汤品，还有这个中饭呢，很精彩的。那这个摊位的招牌啊，在招牌上面还会告诉你他们每一个好像是汤品啊或者是中饭啊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那我当时也是忘了戴眼镜，然后就看到其中有一个汤品啊亮出来的这个材料竟然还有沙爹，我就很兴奋的就问老板娘，诶，沙爹如何用来炖汤呢？结果老板娘说，那不是沙爹，是沙参，一种中药材。那沙参的参呢，就是人参的参了。那一刻呢，我有两个领悟。原来第一，参和爹长得很像。第二个道理呢，我就觉得啊，年纪到了，是时候另外再配一副眼镜了。然后今天早上却忘了戴眼镜出门，哎，想了就有点生气。但是还是得继续提醒自己随遇而安，今天一切呢都要看仔细看小心了。所以这个早上的第一个小时啊，这个小时段为你预备了哪些歌手的歌曲呢？包括了王菲、张宇还有陈淑桦等歌手的好歌，稍后还有天天向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1: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1: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Cisco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你不是因为幸福而感恩，而是因为感恩而幸福。当你对一切心怀感恩时，整个世界都会对你敞开怀抱。每一次感恩都像是一颗种子，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即使在黑暗中，也要感谢微光，它是前行的指引。感谢挫折，因为它教会了你坚韧。感谢悲伤，因为它让你懂得珍惜。记住了，感恩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治愈内心。这个开头的时候呢，有点像绕口令，因为不是幸福而感恩，而是因为感恩而幸福。
4: 真的，
3: 真的嘞。
4: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东西了。其实这些小小的东西，你就是仔细的去看、去体会，你发现其实那也真的是一种幸福。
3: 对，当你一切就是怀着那种感恩的心情的时候呢，你就会懂得说珍惜很多东西，你就知道说，哎，它不是理所应当的，一定会来到你的眼前，或者就是你将会获得的东西，所以你就会特别的珍惜它，也懂得就是感恩。当这个感恩的心情很深切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很懂得如何去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东西了。
4: 对啊，它毕竟是一种正面的思考嘛。那相反来说，如果说你不停的去抱怨、去埋怨，然后去投诉，它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嘛。那怎么会开心呢？
3: 是，
4: 就好像我们常会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而一直去羡慕别人拥有的。
3: 对，我喜欢他这个形容，就是每一次的感恩就像是一颗种子，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因为你懂得感恩过后呢，你就会因此就是把你的幸福的感觉或者是一些好处分享出去，然后呢就不断的一传十，十传百，就把这种善意不断的传播开去了。
4: 而且我觉得这段话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就蛮务实的提醒啦。当然我们知道说感恩是一个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一种思考。可是记住，感恩并不是说今天能帮你解决问题。它只是治疗你的内心。因为有些时候呢，情绪太负面的话，它就会内耗嘛。如果是内耗的话，我觉得其实它会接踵而来带来其他更多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心情难过不开心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快乐嘛。那人基本上要追求就是快乐跟幸福嘛，
3: 那是基本的。
4: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有些时候治疗内心呢，重要于说解决这个问题啊。
5: 你不是因为幸福而感恩，而是因为感恩而幸福。当你对一切心怀感恩时，整个世界都会对你敞开怀抱。每一次感恩都像是一颗种子，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即使在黑暗中，也要感谢微光，它是前行的指引。感谢挫折，因为它教会了你坚韧。感谢悲伤，因为它让你懂得珍惜。记住了，感恩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治愈内心。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6: 今天的天天向好呢，所讲的东西真的是有好多的学习点。因为感恩所以幸福，不是因为幸福才感恩啊。早上好，我是佩敏。那恰好跟我刚才分享到了，今天没有戴眼镜出来，我觉得你忘了戴眼镜出来看的东西没有那么清楚，也真的要怀着感恩的心，为你拥有一副眼镜，让你看得清楚， 而感恩，不会把你拥有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心里想着那副眼镜在家里等着我呢。那刚刚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过来的简讯，都是一些鼓励的话，像是 Chris、还有平平、秀珍都也分享说他们眼睛啊，好像也有一些散光的问题，还有一些老化的问题啊，真的让自己看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借助了一些像眼镜吧，眼镜我们可能会把它当作、肯定会在旁边啊，随手拿来就可以用的，但有时候它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它的重要，还有不把它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反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3: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嘛。
1: 东谈西论，
4: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正生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汉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S.H.E 天使在唱歌，之前是张宇的歌曲爱都爱了。长时间8点41分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

0: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3Tech Singapore 1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1: 马来西亚助力 Asia，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之前是黄舒骏的《谈恋爱》。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早上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多个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允许任何一方把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水道武器化并限制通行，或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黄循财总理说，本区域同样有一些极为关键的水道，一旦遭到干扰，后果极其严重。黄总理昨天在亚细安峰会的非正式会议上，对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提出关注本区域关键水道表示认同。他指出，大家相互合作以及与其他伙伴携手努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维持开放安全，并让各方都能通行，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黄总理也说，中东冲突凸显亚细安并非孤立存在，亚细安国家在加强成员国之间贸易供应链与一体化的同时，也需提升区域韧性。除了与亚细安有紧密联系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亚细安也可深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能源与粮食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并持续推进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及欧盟的接触。密室逃脱、旅拍以及盲盒这些时下流行文化与产品，看似与本土文化不相关，但其实能巧妙结合，甚至擦出创新火花。参与首届华文大学先修班研讨会的学生们发挥创意，将这些热潮融合本土文化元素，通过商业计划的分享，达成推广本土文化的愿景。华文大学先修班研讨会由华文媒体集团和新加坡华文教育学会联合举办，昨天在报业中心礼堂联合举行。活动旨在为学子们提供以华语思考并分享社会议题观点的平台。主编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刘杰敏。135名中学、初级学院及理工学院的学生在短短一个小时讨论出可行且极其创意的创业计划，以宣传本土文化。另外， AI 作为时下热门课题，是参与学子们十分关心的社会议题。学生们围绕 AI 对翻译和新加坡双语教育价值的影响展开热烈讨论。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遭黑客攻击，本地部分大专学府受到影响。新加坡管理学院发公告说，受影响学生的测验和作业截止日期可能会延后。公告说，校方正与开发 Canvas 的美国教育科技公司 Instructure 共同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开发公司正尽快恢复平台服务，但目前服务中断的原因和全面恢复的时间仍不得而知。对于受影响的学生，新加坡管理学院将直接把 Zoom 平台的上课链接发送给学生，受影响的测验和作业提交时间也可能会延后。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疑似遭全球数据泄露事件波及的机构名单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名字也在其中。联合早报已向国大询问了解详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数千家机构于前天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国际新闻，中东战争带来的石油供应冲击未消，厄尔尼诺现象接踵而至，各国气温飙升，天气干旱，食品成本随之上涨，亚洲面临新一轮通货膨胀威胁。最新数据显示，受运输、物流和公用事业成本上升推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通胀率已升至数年来的高位，涨幅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分别飙到 7.2% 和 11%。下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更干燥、更炎热的天气，进而推高食品成本，而亚洲食品市场容易受价格冲击和实际收入缩水的压力，因此各国通胀压力可能加剧。专家指出，如果各国政府为保护国内粮食供应而实施出口限制，恐怕会加重这些威胁。 目前看来，在强劲人工智能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加坡，预计通胀可保持稳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是陈志朋的歌曲《留下一个吻》，之前是让我来看一下，要看一下那个字不要念错，梁咏琪的《短发》以及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早上时间是9:20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莎莎说她发了简讯说她在做运动的时候听到我之前在空中分享，我今天没有戴眼镜啊。莎莎说她太懂这种痛苦了，她也是老花，没有眼镜就会变成文盲啊。周末愉快啊，莎莎。的确啊，那少了一些重要的需要使用的器具的时候，我想在没有办法之下还是得要适应啊。那我就在适应，在朦朦胧胧中呢看字不要看错了。然后还有看到阿威、Danny、LC、Chris 很多鼓励的话，谢谢你。早上好啊 James 还有 Daniel、 David、 秀丽。那今天在周末好时光星期六的空中早班，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段听歌的时间了。这个小时有罗文、小刚、中传雄以及叶倩文等歌手的好歌，当然在这个时候9:21左右呢也会有今天的啊原来是你周末版，9:40有懂吃懂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吧。看到在 PIE 朝 Tuas 方向，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入口处路上出现障碍物， Punggol Road 朝 Tampines TPE 的之后呢的这个 Punggol View 那里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重复一遍呢，在 Punggol Road 朝 TPE 的方向过了 Punggol View 那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二条车道。BK1 朝 Woodlands 方向，在 Woodlands 的出口处车多。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高级认证财富规划师兼业务领导马小青，来和我们谈一谈在中东局势如此不稳定的前提下面，我们的钱到底应该怎么办。小青你好。
4: 你好欣颖，你好，很开心见到你。
3: 是非常开心见到你。虽然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那么的快乐啦，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非常的动荡嘛。那我们在投资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应该要更谨慎一点点，就想问一下你，整个国际局势都非常动荡的时候，您认为说投资者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会有哪一些呢？
4: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最大的错误可能他就会把情绪当成判断。其实市场一波动很多人会急着卖出，那现实上呢真正影响投资结果的其实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和纪律。我们都讲机会，那在危机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的时机。
3: 刚刚你就提到说很多人我们是因为情绪觉得说哎，这个股票掉了我就应该马上去卖它，因为有这样子没有办法去抗压或者是把气沉下来，因而呢犯了一些投资上面的错误。想要给建议的话，你会建议我们现在应该要进场还是应该观望，甚至是就冷静一些些，不要一直去看我们股票的这个价格呢？
4: 那其实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应该进场还是该观望，关键是我们现在是用什么身份在投资，就是有没有一套原本就应该进行的一个计划。那往往如果是遇到了危机才来做投资的话，反而是一个反应，它不是一个策略。重要的是规划员在执行怎么样的一个措施了。
3: 就好像你之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也一直谈到的，就是投资这件事情它是需要规划的，而不是在一些紧急的状况下面，或者是你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就贸然的行动，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大方向了。
4: 对对对，完全正确。
3: 但是我还是想要问哦，在这样子的一种时期，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诶，黄金是一个避险的挺不错的选择，甚至是现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它准确吗？
4: 这个看法我觉得是从产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方向的说哦，因为现在市场波动了，所以现金或者黄金是一个比较避险的一个产品。那本身从家庭财富角度来看呢，我们其实不是去看哪个资产现在会涨或者现在会下滑，而且更重要的其实不是一个资产，而是如何去建立一个可以跨资产跨地区，而且更重要的是跨这个周期然后可以复制的一个结构，才可以真正的帮我们的投资者避险。所以重点其实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性而且可以复制的结构，而不是去探讨说哪个产品在现阶段比较可以避险。
3: 回到来还是说到策略这一件事情，如果想要增加我们的财富的话呢，不应该贸然的行动，也不应该因为市场的这个波动而去决定说我今天想要投资什么样的产品了。如果想要再总结今天的整段访问的话，你有没有一句简单的建议可以让普通人避开冒一些非常大的风险，甚至是贸然的就是自己去进入这个市场上面做一些投资相关的一些事宜呢？
4: 那这些周期的转变呢，我们称它为大环境，它就有比于很像几年前的这个疫情啊，就有这个病毒，很多人就会说啊，为什么你会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我？那现实上呢，其实是因为我的免疫力不够好，所以我才会被这个病毒袭击。从家庭财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大环境，比如说外面的这些战争，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怎么样增强我们的财富，我们经济的免疫力，才可以允许我们的财富在不同的阶段里面继续的很顺利的度过这些阶段。那如果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呢，比如说之前伊拉克科威特的战争，其实对股市的影响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这个标普500指数的回撤呢大多也只是跌了5-16%左右。但现在因为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这个周期性的波动，反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其实正在来临了。如果要讲就是在这个短期内要做些怎么样的一些更改，我觉得反而是不是在准备这个战争，而是准备长期来说这个人工智能会怎么样的影响到一些公司，因为有些公司会因此受到冲击，那又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可能会因此得到了一些新的机会。所以如果要看现在的这个组合的话，更重要的是看就是在未来的5-10年是否你今天的这个投资组合还能够预期的帮你达到你要的这个效果。
3: 哇，我真的觉得你刚刚的这个比喻非常的好诶，就说到疫情，然后说到我们的财务规划，其实就好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嘛，如果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去抵抗它的话呢，即便出现战争这些类似的一些不稳定的局面，我们还是能够去对付它。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六，5月9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那是周传雄的歌曲，之前是李翊君的雨蝶，要看清楚那个字。早上时间是9:41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IA 朝 Tuas 方向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那里有车子抛锚了。KJ 朝 PIA 的方向过了 Sungai Tengah， 避开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同样有道路工程在 PIA 朝 Tuas 方向过了 Jurong Canal Drive， 避开第三条车道。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3: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Clark Key Central 的二楼同乐经典哦，他们在这里推出了一个限时的菜单，叫做新马港味。顾名思义，新州、马来西亚、香港风味的菜肴通通上桌了。今天找他们的餐厅经理 Esther 聊天，聊他们的新马港味美食。Esther 你好，
4: 你好。OK， 首先我会推荐吃那个避风塘炒螃蟹，这一个我们是采用斯里兰卡肉蟹，然后先去把它炸香，采用日本的樱花虾去炸碎它，然后作为调味。所以说这个螃蟹的话是外脆嫩鲜甜。日本的樱花虾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美的，所以它会提升那个螃蟹的鲜味。
3: 我们吃螃蟹一般都会想到辣椒螃蟹、胡椒螃蟹，这个避风塘炒蟹它的风味就很不一样嘛，港式的一道菜肴。
4: 因为我们这间店本身是卖粤菜的，就想用香港师傅的拿手的制作方法，然后来吸引不同的顾客这样子。
3: Esther 还有哪一些菜式来到这里得要尝试一下的呢？
4: 就是我们的咖喱笋壳腩肉，这个我们是采用笋壳鱼的南部的位置，它的鱼肉呢非常的嫩滑。咖喱呢是我们的老板在印尼开餐厅的时候的师傅特别制作的调料，再引进回来新加坡，它是会有一些印尼的调料在这里的。
3: 今天吃到的美食当中我最喜欢这一道咖喱笋壳鱼腩，它的那个鱼肉部位的选用大块，既吃得到肉但它又嫩滑，他们的处理也相当的到位这个油炸的过程当中还是保留了鱼肉的那个鲜甜还有多汁。再来我也喜欢它的咖喱汁，香味浓稠度把握的相当的好，整体吃起来这道菜我很喜欢。
4: 还有我们的海鲜拉沙粗米粉，这个拉沙我们是升级版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新鲜的活虾，然后还有新斑鱼球还有带子。粗米粉我们是采用云南的米粉，它就是比较粗一些的秋坛，因为 normal 的它煮的时间久了它会比较软，可是这一个的特色是 Q 滑，很 Q 弹的。
3: 这个米粉要不是你说我还不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哦，原来是用了不一样的米线，它吃起来比较有厚度，口感也比较好一点点，不会像一般我们吃到的粗米粉它就不会有那个 Q 弹的感觉。海鲜辣沙粗米粉是每位14.8块，然后刚刚说的咖喱笋壳鱼腩是38块一份，避风塘炒蟹大概就是800克的螃蟹98块。那除了这个新马港味的特别菜单， Esther 来到你们的同乐经典餐厅还有哪些菜是你们的招牌啊？
4: 我们是粤菜嘛，所以香港人的汤水就是他们的主要的特色之一。好像滋补响螺炖花椒这一道炖汤，我们是炖了3.5个小时，它非常的清甜，采用了樱花鸡。那樱花鸡的特色，它就是胆固醇比较低，它是吃优格长大的，它的营养成分就比较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采用了中西合并的一道菜，叫片鸭鹅肝素方成饼，爱尔兰鸭的鸭皮，法国的鹅肝，然后还有放上一层的小黄瓜还有酥皮，再加上我们的成饼传统的做法包起来一起吃，鹅肝的香味还有酥皮的爽脆掺合在一起，所以是我们的特色之一。
3: 想吃好吃的粤菜，想吃有新马港味的菜肴都可以来同乐经典，他们在 Clark Key Central 二楼。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00到10:00，
5: 丽
6: 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倩文完全是你，这件事黄品源的歌曲花雨蝶以及林佳怡的心动。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在 PIE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 PIE 朝 Tuas 方向在 CTE 朝市区的方向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呢，交通是拥堵的。

0: 早上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0:15了。96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你刚听到的歌曲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之前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那也是 Vanessa 很喜欢的一首歌。之前还有孙燕姿、五月天的《王子面》。这个小时依旧是为你准备了你熟悉的单元《音乐跨时代》以及《好歌拌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刷新页面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在 CT 1厂 SLE 的方向过了 Amokyo Avenue 5，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避开第四条车道。道路工程在 CT 1厂 AYE 的方向过了 Amokyo Avenue 1， 以及 TP 1厂 SLE 的方向在 Halus Link 的入口处。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间50块钱。
2: 名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早上10:19了，早上好，我是佩敏。今天的音乐跨时代有两首歌曲都是古装剧里的歌曲，而且都是在讲战乱时代要守护家园，但是心里却有一个位置留给那个很重要的人啊，这样的两首歌曲。两首歌曲呢跨越了40年，一首1986年的，一首是刚刚今年的一部连续剧，非常火红的一部连续剧，我想你应该会猜得到。先来说1986年的这首歌曲，是由凤姐凤飞飞主唱的一首连续剧《道日英雄传》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这部连续剧，它是作为新加坡的第一部古装的武侠剧。当然，在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印象，《怒海瓶中》是另外一部，但那是清朝的。在之前还有《雾锁南阳》啊，还有《荒原》啊，那是明初的剧集。但说到古装剧，就是清朝以前的古装剧吧，这个《道日英雄传》呢算是第一部首部古装连续剧，背景是以南宋靖康之难为一个背景，然后围绕着爱国之士岳飞遇害之后呢，各种的这个江湖义士如何去联合对抗金国，这样的一个故事主线展开的。那里有朝堂的权谋，也有江湖的恩怨，还有公主以及驸马之间的情感纠葛。那当然当中还有描绘了这个秦桧啊，大奸臣秦桧如何的陷害忠良，那么有很多的这个金庸还有古龙的武侠元素。如果你记得的话，当年这部连续剧《道日英雄传》啊，主要演员包括了向云姐啊、吴桂安、陈丽萍、黎慧燕、夏川等等。夏川当时好像就是饰演岳飞这个角色。那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凤飞飞演唱的《道日英雄传》，非常的大气辽阔。作词人梁丽人，作曲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人李伟松。那里面的这个歌词呢，我觉得今天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棒。里面说的其中一句，金鼓频频催，割断了情丝一线，饮马黄河边，忘不了你的笑靥，愿能梦中见，再续巫山缘。塞外风霜险，心暖何惧冰雪天，向日严寒傲然笑，我偏要道日改天。很大气，对不对？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然后当年追看本地连续剧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一场回忆杀。

0: 有没有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想到了那个时候一起和家人追看本地连续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相当的到位，因为它真的就是紧贴着这个剧情还有人物的一些形象，人物的一些情感纠葛来展开的这个歌曲创作。还有你看得到你听得到的是当年的那个编曲流行的一种趋势但是呢你在听着也会带入这个剧情里面。那听众朋友来听一下，就是花光在听这首歌曲之后他有一些印象。
1: 刚才你讲的是还有陈天文还有吴圭安他们主演的，我只有印象是这个陈天文有演过。
0: 是的，陈天文还有很多的这个当时非常红的一些本地演员都有参与这部大制作。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来到了现在的第二首歌曲，那是2026年的，就两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非常火红的一部剧集，古装剧《逐玉》。很多朋友当时都在追看，这放工了之后呢，或者是下班了，还有就是赶完了一些假期作业了，就会去来追看这部连续剧。那今天这部剧里面要选中了一首插曲，叫《一念》，来跟今天的《大耳英雄传》做一个搭配。这首《一念》呢，是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的，张子宁以及李心义合唱。那这首歌曲呢同样呢是创作过程是深受这个剧集的剧情来驱动的，营造出一种宿命感还有极致的爱恨纠葛。那么里面呢的也是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歌词，说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这样的一个意境。那整个剧整个这个词啊，其实是用了这个男女对唱的一个形式，描绘了在困境当中产生执念，为爱跨越千山万水的一个画面。熟悉的这个逐玉的剧集的朋友呢，一定会还有记得里面就是有在战乱当中的一些儿女情长啊。那里面也有一句歌词说，一生风雨片刻花期，我觉得这个词写得真好。燃尽痴狂为你，来生动的表现了剧中角色为爱情付出的一种执念，通过这一生目所及耳所期生死相抵，来带出很细腻的描写，突出了这男女主角之间的灵魂层面那个羁绊，还有生离死别也没有办法动摇的一种执着，这种情感升华都在这样的这个歌曲里面呢非常充分的写出。那这个剧集是这首歌是为剧集的创作，很配合情节还有人物。那即使你没有去看这部剧呢，也能够从歌词当中去猜到歌中的男主女主所处在的背景一定不会是太平盛世，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一个时局。但即使如此呢，他们心中的执念还是必须要想到说心中的这个位置只是留给这个人。

0: 这首《竹玉》里面的插曲，这部连续剧《竹玉》里面的这首插曲叫做《一念》。我目前还在追最后的几集了，因为之前都太忙了，然后就没有看。那同样也是还没有看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竹玉》的是佩珊，可能就想找一些时间呢，慢慢去欣赏这部剧集了，很好看，是值得追的一部剧集。然后秀珍也说她不是很记得之前的那部《道日英雄传》，可能当时还在上夜校，就没有很记得，但是呢就记得《竹玉》里面的这个一念，因为她刚刚完成追看这部剧。秀珍姐说她想到当年的本地武侠剧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制作。秀香也说凤姐的《道日英雄传》呢也是她很爱的一首凤歌，谢谢我今天详尽的解说一个好字，谢谢你。那放这两首歌曲《道日英雄传》跟《一念》放在一起呢，你也看到说那是一种对大时代的一个描绘，然后呢再把镜头拉近，这个到这个乱世儿女相爱却未必能够厮守的一种感慨，但是仍然不愿意放手的一个执念。《道日英雄传》呢是属于大气磅礴的非常硬朗有力的一首歌曲，凤飞的演绎呢带着一种江湖气英雄的这个气概，而强调的是家国情仇与江湖侠义。至于张子宁以及李心义的诠释的这个一念呢，曲风就更偏向于细腻缠绵深情哀婉，属于那种典型的悲剧美学的风格。可以感觉到这两首歌放一起呢是一种历史洪流当中，虽然这个曲风不太一样，但是历史洪流当中英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一种担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一种精神力量，是今天通过音乐跨时代送出的两首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六5月9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顺子的歌曲写一首歌，之前是林子祥在水中央。10:44了，早上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起交通事故发生在 PR1 朝 Tuas 的方向，过了 Kallang Way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TP1 朝 SRE 的方向，过了 Tampines Avenue Dan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
3: 那今天呢，当然不可以例外的，要再帮你们再送出更多更多小虫跟这些男女歌手合作的歌。今天又来到了金云跟我的最爱的一位女歌手，她就是 Tracy Huang 黄莺莺。哦，这张作品厉害的。因为这张作品也是小虫自己觉得他如果叫他选十首作品，这首作品肯定是他自己觉得可以留下来很久很久的被流传的一首作品。而黄莺莺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那今天提到这首歌也很有的意义，因为经过了30年后这首歌今天又重出江湖了，他有一个修复版重新发行了啊，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被称颂的日子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曲《葬心》。来看看小虫的巧思，来看看黄莺莺很精致的唱法。我们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欣赏《葬心》。

0: 好歌拌饭。
1: 好多年前知道《葬心》这首歌，非常喜欢，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唱歌有降 key 这件事情哦，所以跟着他的那个 CD 就拼命的呐喊，不懂得掌握，但是就是非常爱这首歌。若干年后有一次呢，就跟朋友一起在玩弹唱的时候啊，然后朋友就突然间说，哎呀，金云，我们要唱这首歌，音乐一下我们真的是兴奋到极点，你知道吗？
2: 对啊对啊，这就是喜欢唱歌跟喜欢音乐的人的一种天性哦。碰到好歌的时候就会非常开心。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Tracy 自己的制作公司，当年后来因为葬心合作的愉快，他特地请了小虫帮他打造他的新公司的第一张专辑《重新爱你》，那个专辑的 title 里面的一首主打歌曲叫《我喜欢你》。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我喜欢你》。

0: 好歌拌饭。
1: 黄莺莺的《我喜欢你》，反正你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听到黄莺莺唱的歌，她真的就是
2: 优美
1: 流水般的声音，
2: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吧。好，明天又再来到了一个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男歌手呢，很高挑的，我这样子讲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吧。明天就为大家公开那个答案。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3: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姜育恒的一首歌曲《多年以后》。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有两起交通事故分别发生在 PIE 朝 Tuas 方向，过了托关路之后要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也是有交通事故在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之后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同时在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有车子抛锚了。Jalan Besar 以及 Pudin Road 之间呢有交通灯失灵，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0: 一连听了好多首好歌，包括了袁培华的《我写不出一首情歌给我最爱的你》，这件事呢，方儿重唱的《飞不到你的天》，郑中基《卸不下的行李》，以及《可以爱你真好》，那是蔡健雅的歌曲。早上时间是11:18了，早上好，我是佩敏。那今天的保健面貌多呢，我们来了解一种测试，这种测试叫做坐下站起 Sitting Rising Test。 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坐下站起的测试研究是如何的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这个 体能那个能力和死亡风险相关。其实这个测试就是坐到地板上然后站起来，能不能够完全不用手去扶着，双脚不摇不晃，很平稳的能够完成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呢？其实只要观察一个人坐到地板上接着站起来的这个轻松程度呢，就能够评估他的肌肉力量、柔软度、平衡感，还有这个体脂的比例。最近的发表的一项研究是指出啊，这个测试中表现比较差的中年人和年长者，死亡风险是表现较好的同龄人的3到6倍，哇，差很远哦。那来自3个不同国家的研究员呢，包括了巴西、美国还有芬兰的研究员呢，就针对4200多名46岁到75岁之间的成年人，68%是男性啊，他们就展开了这个调查，对这个4000多人展开了调查。研究对象呢，就必须接受坐下站起这个测试。过程当中，如果用手或者是膝盖，来支撑自己的话，或是必须扶着地板啊，这样就会扣除1分。如果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稳定，晃一下的话呢，会扣0.5分。这个测试结果的最低分是0分，最高是满分10分。完全没有扣除任何的分数，就是如果你拿满分的话就没有扣分了。做了这个测试后的12年，大概当中有665名研究对象是死于自然原因的啊，这个665名呢，就是应该是 15.5%、就是研究对象是死于自然原因的。而结果显示，坐下站起测试当中呢，得到10分满分的研究对象，他们的死亡率是 3.7%。 如果是拿8分的话，死亡率是 11.1%。 得分最低的0到4分的话呢，这个死亡率是 42.1%、那么高。0到4分的这些研究对象呢，死于自然原因和心血管因素的风险分别是前者的3.8和6倍。因此研究员就建议啊，接下来可以探讨如何通过一些运动呢，来改善或者是维持这个坐下站起这个测试坐下站起测试的这个得分，通过运动来改善这个得分呢，看看是不是能够延长寿命。其实好的习惯是从现在开始培养的。如果现阶段没有办法好好完成坐下站起的动作，好像我其实有一些时候就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动作。站起坐下还行，如果坐在地板上站起来，不需要依靠任何的扶住地板呢，或者是扶住椅背啊，这样的动作还真的暂时做不到。如果暂时做不到的话呢，可能可以考虑去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医疗人士，去找一些锻炼下肢还有核心肌力以及平衡能力的一些运动可以保持身体的柔软度，来改善自己的体能。一些例子比方说深蹲squat, deep squat, 或者是弓步蹲，我们所谓的 lunges, 还有地板移动性的训练，同时可以养成像是个席地而坐多一点训练自己坐在地板上，然后从地板上站起来，这样的一个日常习惯，看看是否在能够完成这个坐下站起的活动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动作之后呢，你的身体会不会觉得比以前更加的健康了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目前在 PR 一朝机场方向过了 Kim Kit Link 那里，路上出现障碍物，要避开第3和第4条车道。 SL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早些时候在 BKE 朝 PIE 的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那里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一直围堵到了 Bukit Panjang Road， 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呢也在 PIE 朝 Tuas 方向过了 Kallang Way，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一直围堵到了 Paliba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六，五月九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返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5: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嘛。
3: 东谈西论，
6: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正生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莫文蔚的歌曲《双城故事》，之前是古巨基的一首歌曲《笑说想》。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看到 BKE 朝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BKE 朝 PIE 的方向，在过了 PIE 朝市区的方向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KPE 隧道朝 TPE 的方向过了 PIE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津津乐道。
3: 随着年龄增长，不少中老年人会面对几个问题，像檀香纸，然后还有就是午时间，再来就是膝盖关节疼痛这些困扰。那中医在应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是强调的是什么呢？有个特色叫做简便效廉，这不是我说的，是今天的嘉宾医师说的，他是梁超医师，来自智康堂中医。医师你好。
4: 你好。
3: 那么等下再来给大家说说这简便笑脸是什么哈。但是呢，我在想深受刚才所提到的这几种关节疼痛的朋友啊，应该是很难熬啊。那希望说可以缓解一些局部的疼痛，然后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从体质还有经络上入手，帮助他们恢复身体的平衡。
4: 是的。
3: 缓解这些疼痛。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檀香纸好不好。不少中老年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中医是怎么看这问题的呢？
4: 中医的看法是，檀香纸主要的是这个气血不通啊，筋尽关联，所以说呢，按照中医来讲，就是不通则痛，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病机，
3: 这檀香纸是这个手指上的关节，
4: 手指卡压动，
3: 是一般上是所有的手指吗？还是说集中在
4: 其中有一个手指比较严重，比较明显啊，拇指或者说食指。
3: 因为我们常用，
4: 对，
3: 拇指或食指，
4: 对的，
3: 特别是那哪一只手是常惯用的那只手，
4: 用的比较多啊。一般的就是说，左手或者是右手，看你是用哪一个。
3: 特别是现代人，
4: 对，
3: 爱玩手机，手握手机哈，两只手指都僵硬。
4: 是的，所以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妈妈手，
3: 妈妈手，
4: 对，它的别称啊，
3: 真的。
4: 檀香纸它主要是说它的指头会卡压啊，会檀响啊，所以叫檀香纸。
3: 我说的要改名了，现在叫手机手了。
4: 手机手，
3: 因为大家握手机握太久了。
4: 对，
3: 好，这是檀香纸。那如果说到午时间的，也应该是蛮普遍的，对不对？
4: 对的，也是因为肩关节是人体最复杂最大的一个关节。如果说用的比较多啊，受了寒呐、都会疼痛啊，这个也是很普遍的。
3: 它也是少用吗？还是用过头？还是说那边的经络啊，或者是那边的肌肉全部连成一块
4: 了？其实从表面看，它是肌肉是有卡压，有这个了，有炎症。但是呢，也有是整体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肝肾不足啊，或者是有受了寒呐 啊这个方面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五十肩
3: 最大的问题，膝盖
4: 啊，膝盖。
3: 我们新加坡这里好多朋友，我周边的朋友四十来岁而已了，就开始膝盖出现问题，然后动手术，这个膝盖关节炎。
4: 对，膝盖关节也是受重力比较多的一个关节，因为人体经常会用到它，特别是说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跑步啊，跑步的太久的话，或者是说上下楼梯太久，这样的话都给那个膝关节造成了很多的负担。
3: 哦，梁医师提到了这个运动跑步哈，
4: 是
3: 就让我要自我检讨一下了哈。昨天我跑了蛮长的哈，除了跑步之外，我在想有一些行业，特别像小贩，
4: 是的，
3: 站好久，
4: 是的，
3: 然后一站就站几十、二十、三十年，
4: 是的，这些都会影响到，然后它会发炎了以后就会疼痛，
3: 也是因为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檀香纸一样，就是这个气不通吗？气不顺吗？
4: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气血不通，然后呢，它的那个经络就阻滞，最后的话呢，就会说引起疼痛，然后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属于一种叫做非感染性的炎症，
3: 感染性，
4: 对的，非感染性的炎症，它不像是细菌呐、叫外伤啊，有那个很明显的红肿啊流脓啊，它不会，它就是这个按照西医的这个现代医学的讲法，就是属于一些免疫因子里边特别的活跃啊，肿 然后呢它可能就是影响到了神经啊，就传导，最后就感觉到了痛。
3: 它是属于慢性的吧？
4: 慢性的
3: 这三种刚才我们提到的，
4: 对，他们都比较相似。从中医的病机来讲，他们都是气血不通、啊、经络阻滞。
3: 所以只要气血通了，经络组织给它打开了，问题就解决了吗？
4: 是的。
3: 我们哦，真的、啊、
4: 是的，
3: 听起来这么简单，但是里面大有学问哈、啊。
4: 是的，
3: 津津乐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那是吴宗宪的歌曲《七夕雨》。早上时间是11:49了，那今天早上的听歌时间呢，很快就要到一个段落了。我指的是今天早上陪你听歌的时间，然后也希望你，欢迎你继续的留在963呢，继续听啊，接下来为你安排的好多首好歌哦。我是佩敏，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陪你。那我明天就不会出现在963空中了，又有些听众朋友有问我明天有来值班吗？明天不是我，那我会在下个星期天啊才会在963啊继续陪来一起听你，陪你一起听好歌。明天我有别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做。有一个朋友吴文德，他明天有一个新书的发布会。那吴文德是陶艺肥料厂的艺术总监，那同时也是香茅文化奖的得主。那他是陶艺肥料厂的首席艺术总监了。那他明天呢，在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16楼观景阁那里，我会有一个发布会。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去帮他，跟他一起聊天啊，为他主持了这次的这个剧本的发布会，剧本集的发布会，有时月光啊，这是一个重量级的这个剧作的合集，收录了近年来的他在这个陶艺肥料厂在舞台上演出的3部核心的剧作，有时月光、追寻白兔记以及竹林七贤。那对这个感兴趣的，对这个剧本集感兴趣的朋友呢，还是可以报名的哦。就在明天的，就是10点，早上10点到12点，在国家图书馆16楼的观景阁。那明天也是母亲节，我要预祝所有的妈妈们啊，身边有妈妈的朋友们，继续的珍惜有她陪伴的日子，母亲节快乐。那若是妈妈已经不在身边的朋友呢，我们还可以一起用回忆来怀念妈妈的好。那下个星期天我会回来，那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次见。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在 Jurong Town Road 朝 PIE 的方向，在 AYE 之前路上出现了障碍物，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 CT 朝 AYE 的方向过了 Moment Road 之后呢，要避开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Butley Road 朝 Bradle 的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以及 Butley Road East 之间呢，交通是拥堵的。同样有交通拥堵是在 BK1 朝 Woolens 方向，在 Woolens Road 的出口处，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会有多个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24度，最高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允许任何一方把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水道武器化，并限制通行，或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黄循财总理说，本区域同样有一些极为关键的水道，一旦遭到干扰，后果极其严重。黄总理昨天在亚细安峰会的非正式会议上，对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提出关注本区域关键水道表示认同。他指出，大家相互合作以及与其他伙伴携手努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维持开放、安全，并让各方都能通行，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黄总理也说，中东冲突凸显亚细安并非孤立存在，亚细安国家在加强成员国之间贸易、供应链与一体化的同时，也需提升区域韧性。除了与亚细安有紧密联系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亚细安也可深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能源与粮食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并持续推进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及欧盟的接触。参与首届华文大学先修班研讨会的学生，以华语进行小组讨论和参与研讨会，深入思考 AI 对学业与未来就业的影响，从中体会到 AI 效率虽高，但难以替代人的原创性，也无法准确传递语境与情感。这场以文化的力量、新加坡的独特优势为主题的华文大学先修班研讨会昨天在报业中心礼堂举办。活动为来自16所中学、初级学院、理工学院的135名学生提供以华语思考和表述的平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是学生关注的一大课题。主编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刘杰敏。他在回答提问时认为，AI 翻译速度固然更快，但人的经验和对语境的掌握无法替代。他提醒学生切勿忽略原创思考的重要。例如，学生若对探索文化、语言或音乐感兴趣，不妨先自己尝试创作，而不是立刻求助 AI。 乌节路将闭设的急用型快闪空间可创造新鲜感，不仅能吸引本地人和游客重返尝鲜，也让品牌预先测试市场反应。新加坡旅游局昨天宣布为乌节路展开一系列重振计划，其中包括在威士玛馆广场与义安城之间的步行街闭设快闪空间，让本地和外地品牌租用，租期为1至6个月，首批快闪店预计今年内开业。专家学者认为，这象征着乌节路正从纯粹的购物街重新定位为以体验为主导的生活时尚目的地，侧重访客的参与感和感官体验。临时的快闪空间优势在于可见度高与可快速轮换，通过定期更新内容，快闪空间可以创造社交媒体时代所需的新鲜感。这不仅能吸引本地人和游客多次到访，也让新进品牌能够在没有长期租金成本压力的情况下，预先测试市场反应。国际新闻，中东战争带来的石油供应冲击未消，厄尔尼诺现象接踵而至，各国气温飙升，天气干旱，食品成本随之上涨，亚洲面临新一轮通货膨胀威胁。最近数据显示，受运输、物流和公用事业成本上升推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通胀率已升至数年来的高位。涨幅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分别飙到 7.2% 和 11%。 下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更干燥、更炎热的天气，进而推高食品成本，而亚洲食品市场更容易受价格冲击和实际收入缩水的压力。 因此各国通胀压力可能加剧。专家指出，如果各国政府为保护国内粮食供应而实施出口限制，恐怕会加重这些威胁。目前看来，在强劲人工智能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加坡，预计通胀可保持稳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一楼 Atriu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1: Malaysia Truly Asia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Hello， 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0: 当真就好，这首歌曲是由陈淑桦、张国荣合唱的。之前听到的还有 F4 烟火的季节。下午好，感谢听众发来的简讯和祝福哦。有柏平，有秀珍 ，Kenneth， 下午好 ，Pamela， 也希望你有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六。今天就说到啊，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那听众朋友，你们知道这个周末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明天我们要庆祝什么节日呢？欢迎您发简讯进来哦 ，WhatsApp 到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为您送上好歌。伍思凯的《我最爱的朋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若您在路上开车的话，请您留意一下路段有车抛锚，这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是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有车抛锚。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这里车多。另外在 ECP 往樟宜的方向，过了 Bedok 那边呢，有障碍物，出现了障碍物，这是ECP 往樟宜的方向，过了 Bedok 之后，请您避开第三条车道。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3: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2: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饕餮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3: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2: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津津乐道，
4: 大家好，我是叶启田，首先向喜爱我的观众问好。
5: 这几年啊，外界常会用神隐啊、消失啊来形容老师的近况啊，也让很多的歌迷相当好奇。那其实这段时间你主要在做些什么呀？那生活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和沉淀呢？
4: 这几年我自由自在，静观世界动态。
5: 听说疫情期间，老师还曾经有将近1年200多天呢、几乎都待在家里，过着蛮安静的生活。也提到自己会沉思啊，写笔记啊，所以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是不是像一段重新整理人生、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呢？
4: 疫情的时候，我不敢去打疫苗，所以呢，更不想外出，所以在家里，我喜欢写些感想，写些为人之道，写些生活需要知道的。活在回忆中是一种享受，像在研究自己，在了解自己，帮自己打分数。
5: 即使没有满分，也有80-90分了，
4: 不会超过80分。
5: 谦虚了，
4: 真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做对了，也有一些事情是要扣分数的。
5: 今时今日，叶老师还会给自己扣分呢、你对自己那么严呢、
4: 必须要这样子，扣分数有它的警惕性啊，还是有它的弥补。所谓弥补，就是说没有做好的事情，有的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有的还可以弥补，就是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这个事情，能做多少就算多少了。好像说啊，有的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了，就是要找时间去看看朋友，有些没有赚到的钱应该想办法来赚了哈。好比说前两年少赚了500万，明年呢、我看了、把它哈多赚了300万，那么就差不了多少了。这个是比较可以用这个想法去做去弥补的。有些朋友对他不是很有照顾，我们要多在问候他，有需要人家帮助的，如果自己有一些些小小的能力，心意做到也就可以了哈。情感世界嘛，你想到什么能弥补的就去做就对了，
5: 想到的可以做马上做。
4: 有四个字，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体验，就是聪明智慧。人家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嘛，所以啊、人啊，聪明90分100分，但是智慧一定要及格60分，这样的人成功之后就不会失败了。智慧是客观中庸之道的，很有理智的，很有理性的，很有思考力的。人家有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说智慧反被智慧误，智慧多有价值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传的歌曲《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反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一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4: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吧。
2: 东谈西论，
5: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正生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津津乐道。
6: 大家好，我是叶启田。
7: 提到叶启田，人家就会想到爱拼才会赢，也是你的代表作之一啊。那么这首歌多年来在华人社会里面呢、甚至不同世代都在传唱，所以对你来说这首歌是否也像你的人生一样啊？它对你的人生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吗？
6: 我常常警惕自己爱拼才会赢，在当时对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是有这个观念。我到大陆啊，很多人谈到这首歌，第一句话就是说，叶老师，你的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多赚很多钱。我真的啊，听得啊，心里又很高兴啊，所以啊，对我啊有一种警惕自己啊。而且我要在这里两个字，我要警告，拼要有理性的拼，要有判断能力的才拼，不可能的任务像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去拼。
7: 不然会撞破头啊。
6: 嘿，对，有意义的就不论成败，该做的就做。
7: 要拼的话要有智慧的拼。
6: 对对，有智慧的拼啦，你保证啊一定一定 OK 成功的是。因为要唱爱拼才会赢这一首歌，要唱的人无论是歌手还是一般的民众啊，经过人生历练，那种历练或许是比较有人生的起伏啦，还有失败过的人啦，遭遇到困难过的人啦，又有一些小智慧的人啦，能领悟啊，来唱出这一首歌，才能把这首歌的内容唱出来。爱拼才会赢，拼跟赢你就唱不出味道了。
7: 这个是岁月的味道，人生的味道。
6: 哎，对，也可以这么说。
7: 哎，说到叶老师哦，差不多80岁了，你看起来很健康，走路很稳，精神也好啊。所以在生活中，你怎么让自己精神好？怎么让自己身体健康的？
6: 当然了，基本的事情应该自己会有知道。第一嘛，睡好觉；第二，空气品质要好；第三嘛，饮食方面都吃你喜欢吃的了。当然一些油腻就比较少嘛。第四呢，这3天做一次运动，有年纪的人啊不要做激烈的运动也就 OK 了。那还有啊，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最重要的一点，心情要快乐，对身体有帮助。 真的真的。
7: 你怎么让自己心情好呢？
6: 不要受外面的干扰，但是不是不要想念，不是不要做，就是把那时间凑开来。啊，那要睡觉前你就不要想东想西的，影响睡眠的嘛。好像一句话，观自在，你静静一个，你也不要想的太多，就要把我们的心神轻松的这样过，自己身体也会感觉。
7: 这一次5月15号你要来新加坡了，这国台语金曲巨星2026演唱会，你又为你的歌迷朋友准备了什么见面礼要回送给他们的呢？
6: 我会带排舞的老师，因为我要唱一首《故乡故乡》。这首歌在台湾发行的时候到电视台去录影的，我就建立唱片公司舞群啊，打扮庙里的八家将。八家将就是有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服装，他们拿的神器，就是道具。这首歌《故乡》，因为你在回想自己家里的故乡，一定有庙宇，在年节的时候有拜拜，就有大仗式的，有八家将在队伍的中间，就是相当有文化有历史的表演。或许新加坡的朋友在舞台上很少有看过八家将的出现，那是舞群，
7: 听起来很精彩，而且很有气势，在舞台设计服装方面是很七彩的，所以我们就很期待5月15号当天就在舞台上看看叶启田老师带给大家的精彩演出。谢谢老师。
6: 好，谢谢，一定要见面哦。叶启田在这里祝福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Selina、任嘉萱的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在第三段的名人会啊，这个津津乐道将会是在这个播报了路况之后为你播出。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更新一下哦，这个路交局的页面，请您留意一下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CTE， 在过了 Marymount Lane 之后，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您避开第五条车道。这是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CTE 的方向，过了 Marymount Lane。 另外在 PIE 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Jurong Canal Drive 之后，正在施工这个车道，这是 PIE 往大石方向，过了 Jurong Canal Drive 之后，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石方向，过了 Stevens Road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1: 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很荣幸有蔡秋凤来到节目。
3: 你好，大家好，我是蔡秋凤，很开心欸，刚刚有聊到跑步。
2: 是，哎呀，我终于找到知音人了。
3: 我跑了很勤欸，我已经跑了十几年了，几乎如果说没有工作我一定会跑。那以前更离谱，以前不管说我几点，晚上十二点回来我还是会去跑，跑到后来被我家里骂说那么晚了你干嘛要去跑。你知道吗，因为你每天在跑，一天没有跑你又觉得很奇怪，
2: 就觉得身体生病了。
3: 对，就好像很奇怪，就一定要去跑。我运动是很好，可是我运动到家人会阻止我。
2: 过量了，现在连医生都劝你不要跑了。
3: 对，医生说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二三十几岁，然后就说年纪如果到了，就说膝盖虽然是膝盖 OK， 可是你们不知不觉，然后他说尽量用走路，现在就用走路。我以前是快跑，后面有人交代我就慢跑，那现在就是
2: 小跑。我有个朋友65岁了，他刚刚在韩国首尔完成了他的不晓得第几个人生马拉松了，而且跑了大概4个小时。
3: 哇，
2: 我要向他看齐。
3: 你们都很棒，因为我们在唱歌嘛，然后我就是觉得跑步运动就是我们必备的嘛，为了健康，我是跑健康的，我不用比赛。
2: 除了运动，除了跑步练肺练气之外，对蔡秋凤来说，跑步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是不是也在洗涤啊？
3: 我跑步都自己一个人，人家说要伴，我不能伴，伴你会分心。你在跑步当中你也可以听听歌啊，也可以想想事情啊，也可以练练歌啊，譬如说我们出唱片要新歌要练，我觉得有伴当然会很好，可是就是我觉得有伴对我来讲会，因为我们会 care 说啊，我是不是要跟他讲一下啊，我觉得专心跑步才会健康。
2: 对，当然跑步有不同的目的，
3: 是为了身体健康还有漂亮。
2: 所以啊，保持得很好。
3: 谢谢。
2: 说到跑步的时候唱歌，这些日子以来有没有一些作品啊，又或者是什么歌曲啊，蔡秋凤在酝酿的？
3: 有，因为我这几年自己想要做一点东西嘛，自己做了两张都有入围，我很开心。我想去年我休息一下，然后今年有在筹备，希望大家期待。
2: 可不可以多透露一点点是什么样子的专辑还是单曲？
3: 专辑，我都是专辑，到现在我想做一点属于自己的，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比如说那个制作人都说，哎，秋凤你好有想法哦。以前都是比较商业嘛，现在虽然是要，可是我觉得亲情爱情这两个主题蛮重要的，都还有励志，现在励志很重要，
2: 都是回到人这个本质上，
3: 对啊，本来就是啊。
2: 特别是当我们人生来到了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简单，还有就是家人了。
3: 对，因为我一开始不管我在哪里，我就是永远都跟家里住在一起，到现在是啊，因为我们姐妹都没讲。都很核心，所以我常讲出去，人家说啊，秋凤你为什么不嫁？不是我不嫁，我觉得缘分呢。他说我们四个姐妹都没有结婚，真的，也许老天也是公平的，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我就没有爱情。
2: 姐妹情深更真。
3: 对啊，我觉得很珍惜啦，因为到现在来我觉得珍惜家庭的和乐，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我真的很珍惜。虽然是我没嫁，可是我们很核心啊。现在就是唱唱歌，就大家一起去旅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人生不是要这样子吗？
2: 是啊，
3: 因为我们以前年轻也奋斗过了，然后到这个就是要好好的生活。
2: 现在当蔡秋凤唱回以前，而且大家很熟悉的一些脍炙人口作品，像什么《雨水我问你》啊，《醉英雄》啊，《问韩信》，那个心态啊，或者唱法有什么不同？
3: 我觉得现在。在唱的比较有那一种 power 回味嘛，比如说我到哪里这几首歌都是必唱的，反而我歌手就这样子，常唱自己的歌会有一点想唱别人的歌，可是我到哪里人家都会点这
2: 你的歌。
3: 对啊，我说像这一次我就问那个主办单位，我说我们要不要改歌一下，他说不行，那些歌都是经典，人家百听不厌。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
2: 5月15号在舞台上，因为歌手多时间也有限，所以我们是可以回味无穷，回忆杀还是会有惊喜。
3: 有，到时候一定要见，不见不散。对，
2: 所以我在想出席的观众朋友肯定可以听到他们心中很想听的歌，同时也可以让蔡秋凤唱一些可以让他表达现在的想法的歌。
3: 他想问我尽量问，就是要有一点互动。我知道新加坡的朋友你们都好避暑哦，
2: 好害羞，就是想听你唱歌。
3: 要有一点回应啊，大家5月15号一定要来看我们哦。
2: 好，我们期待5月15号的国台语金曲巨星2026演唱会。
3: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没有期待这国台语的金曲奖演唱会呢？马上要送上这首歌曲孙燕姿的《爱情证书》，这个月很多的爱哦。

0: 刚刚就说到啊，这个五月份是满满的爱意，为什么呢？明天我们要庆祝什么特别的节日呢？还有啊，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五月二十号的时候也是什么呢？代表着五二零我爱你。好，还有什么五二五啊，我爱我啊，我爱自己啦，我爱了等等的。所以啊，这个五月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提醒啊，要好好的感恩，而且用有效的方式啊。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家人啊，或者是我们的伴侣啊，男女朋友啊，家人啊，就是更好的一种方式呢，能够去表达我们的爱意吧，还有感恩之心。谢谢秀珍发来的简讯，刚刚说很喜欢这首歌哈。还有傅女士下午好，也祝福你今天啊，虽然外头的天气还蛮炎热的哈，所以希望你也可以照顾好身体，也提醒了听众朋友啊，963的听众朋友要多喝水啊。还有2558就回答了说，是的，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全天下父母祝福大家这个母亲节快乐，幸福美满。 Johnson 啊，感谢你发来的简讯。还有 Chris 1235 Ben 下午好，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送上好歌，张信哲的这首《别怕我伤心》。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您留意以下路段正在施工，这是 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PR1 的出口。另一个路段正在施工了，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处。另外在 PR1 往大石方向过了 Adam Road 之后，这里有车抛锚，请您避开第五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下来两个小时是多云的，但是在傍晚的时分呢，东部北部和中部地区将会下过阵性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慧珍，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加强应对 AI 驱动网安威胁，并提醒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一旦被黑客组织滥用，可能让网络攻击变得更快、更廉价，也更大规模。当局已经向易受攻击的电信业者发出提醒，并加强防御准备。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今天在益顺中邦出席社区活动时接受媒体联访，提醒前沿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尚木根说，我国正面临黑客组织发起的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他们能力强，决心坚定，其中一些与国家有关联，可窃取敏感数据，攻击基本服务，并在系统中肆虐。近期由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前沿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被证实能轻易识别许多常见应用的漏洞，引起各国政府关注。沙木根透露，新加坡政府目前没有权限使用这个模型，但正与相关合作伙伴了解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他强调，所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者必须立即提升网络安全，并由董事会层面直接负责，而不只是交由资讯科技部门处理。今年首批回教朝圣者今天凌晨从新加坡樟宜机场出发，飞往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他们首次启程前在新加坡获发 Nusul 卡，用来在当地办理住宿和交通等朝见服务，让朝圣过程更顺畅。这批朝圣者共302人，来自7家获新加坡回教理事会授权的旅行社，乘搭沙特阿拉伯航班出发，是今年3趟统一安排的朝见航班的首批团员。由于中东局势的升温，本地今年首次为朝见行程做出统一安排，让所有朝圣者集中出发与回返，加强行程协调和提升效率。主管回教事务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在送机时说，新加坡朝圣者首次在启程前在新加坡领取并启动 Nusul 卡，这张官方证件可用来安排住宿和交通等重要朝见服务，并有助于简化他们抵达沙特阿拉伯后的入境流程。下个星期还会分别有另外2趟统筹航班再送其余600名朝圣者前往麦地那。本地多四个设于邻里中心的18沙30年租约即将期满，之后将交回建物发展局展开翻新工程。这四个18沙位于法家购物中心、油池坊、五级巴都西购物中心和乌兰北购物中心。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这些18沙的30年租约将从现在起到明年底陆续到期。孙雪玲昨天走访了今年初完成翻新后重开的石龙岗中的18沙，这是建屋局早前以30年租约出售的18沙，在2024年租约期满后收回，并借着这个机会全面提升设施。他指出，类似的更新模式也曾在其他项目进行，例如疾风18沙与小贩中心，通过租约期满后重新发展，建屋局提升邻里零售空间的品质，以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榜儿北新设餐食贩卖机，为居民提供价格大众化的清真新鲜餐食，每样餐品售价不超过3元，让居民可以买到实惠而且营养均衡的餐点。长城集团旗下的新创品牌 Amy Care 在榜儿北苏芒径第 326A 座组屋底层部署一台热食贩卖机，今天正式启用。长城集团首席运营官侯建祥受访时说，居民可以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以及傍晚5点到晚上8点期间到贩卖机购买餐食，业者会按周更换贩卖机的菜单，每周提供约8个清真选项，包括一个素食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震岳的歌曲《爱的初体验》，之前还有彭佳慧的《死心眼》。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你好，我是慧珍，感谢听众发来的简讯啊，有秀英下午好打卡听歌了，也祝福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六。还有 LC Chong 午安，秀梅，哎，秀梅说是新山人哦，感谢你哦，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啊，收听我们的电台。也是你今天的生日啊，在这里祝福你生日快乐，也祝福你这个母亲节快乐。 James 午安，还有秀丽下午好，也祝福你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六下午。就说到这个是母亲节周末嘛，那听众朋友，你们每次想起妈妈，或者是你觉得你还记得，就是见到妈妈你的印象中，她经常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下班啊，放工回到家啊，见到他第一次啊，见他第一句话一般上都是什么呢？我知道很多时候我妈都是吃饱了没有。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欢迎你发 WhatsApp 进来哦，88509633，分享一下你和你妈妈共同语言是什么，或者是她常对你说的话又是什么呢？88509633。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中国浙江温州有一家企业，它最近的一个新措施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5: 什么措施？
4: 它把员工用餐区的椅子全部拿掉，
5: 哎，
4: 让员工只剩下一个可以站着稍微偏高的桌子站着吃饭。
5: 哦，
4: 然后呢，它的理由是站着吃饭，员工比较不那么舒服。吃得比较快，就可以赶快回去继续的工作。
1: 哦，说的也对了，因为如果呢，你让员工吃饭的时候呢，坐着就会聊天嘛，那吃了饭呢，再买个饮料啊，又再聊更长的时间，
5: 然后再刷个手机，
1: 哎，坐在那边看影片啊，玩游戏，玩那个手机上的游戏啊，那这样子，哎，回去工作的座位上面已经是耗了一点时间。
5: 嗯，但是吃饭时间呢，不是都有规定多久吗？一个小时，对不对？或一个半小时，或半个小时，
4: 嗯，
5: 应该是不为过吧？他就是在他的时间内是坐着。
1: 可能公司觉得我一个小时都不要给你，20分钟就够了。
5: 哇，
1: 你20分钟你就应该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但也有可能，
4: 也有可能，你看哈，他可能半个小时的时间给你，你站着吃饭那么的不舒服，15分钟你就吃完，然后你会想着说，哎，反正我回到办公室又可以做，我就提早回去了。
5: 还是想说，有一些人会可能在办公室也就是坐久了，他想要用站着办公。哎，那干脆给你们用站着吃饭了，稍微站起来运动一下，拉伸一下这种感觉。
4: 网民就说脑洞大开了，原来吃饭坐着也是一种员工福利。
1: 嗯，因为我们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吃饭啊理所当然吗？
5: 坐着咯，
1: 我就是要坐着吃，慢慢吃啊。可是现在这家公司开了先例，我觉得搞不好哦，其他的公司会跟进。
4: 哎呦，
5: 我觉得这样有点
4: 太苛刻了哈。
5: 是，
4: 这个老板接下来要不要再想其他的方法？
1: 哎，会不会有人躲进厕所吃啊？
5: 哇，
1: 坐在厕盆上面。
4: 哇，丽仪，你这个想法才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
5: 真的啊，色香味俱全。
4: 这个工厂的老板哦，接下来再下一步是不是要让那个午餐煮的比较难吃一点？那员工真的是用餐的时间越来越短，因为完全吃不下，
5: 就辞职吧。
1: 或者是他要不要干脆取消午餐时间？所以我们真的很幸福。
4: 对呀，
1: 我们下了班可以过 BO 休逮，
4: 我们可以坐着值班。
5: 我们上班，你看都坐着，等一下又坐着，对不对？好想跟你唱，也坐着。对，我们很幸福哎，
1: 真的幸福满溢溢出来了。
5: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要不要坐着演呢？
0: 哎，可以哦。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7: 麻辣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真的我们很幸福哦，其实在新加坡我们工作的那种环境经常都会取得那种平衡，我们的雇主也会比较照顾我们。不一定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那些研发啊，有时候跟你说常坐呢对你的身体不太好，所以要偶尔站起来。所以啊，当就要看那个雇主的出发点是什么啦，对不啦？今天呢是星期六，也是这个母亲节的周末。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对妈妈说些什么的话，也欢迎你发哇塞进来哦，88550963。这个母亲节呢，今天啊，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啦，就是有点冷笑话的啦哈。听众朋友，你听一听哦，然后你再把答案告诉我。就是这有一对双胞胎哦，这双胞胎的兄弟，他们呢放学回家的时候就很兴奋的告诉了他们的妈妈，就说到，哎，今天哦，我们全班同学要选一位最美丽的妈妈，结果妈妈你当选了。那妈妈就很高兴啊，就问，哎，怎么会当选的呢？那听众朋友，你们猜猜看，为什么这位妈妈会当选全班最美丽的妈妈？欢迎你发简讯进来，WhatsApp到88550963。

等不到你说我爱你。下午好，刚刚我问的问题哦，就是这个冷笑话，感谢听众已经发答案进来了，还在等啊。2174哦，就说到因为不能揭晓答案哈、哦，先再一次问一下听众朋友，但是Johnny也发答案进来了 ，Shireen 再想想看吧。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对双胞胎兄弟放学回家，然后就很兴奋的告诉妈妈，哎妈妈，今天我们全班同学都要选一位最美丽的妈妈，结果你当选了。那母亲就很高兴啊，就问啊，诶，怎么会当选的呢？听众朋友猜猜看，为什么全班同学都要投选啊？哪一位妈妈是最漂亮最美丽的，而这位妈妈呢就当选了。欢迎您把答案发进来，88550963。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九六三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九六三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九六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首温柔的慈悲还让我们想起哦母亲的爱。刚刚呢在节目里就问了听众朋友，就是那个问题，有这对双胞胎兄弟很兴奋的回家告诉妈妈，就是说全班的同学们都要投选一位最美丽的妈妈，结果呢自己的妈妈当选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当选？6196就说到了完整的答案。那是因为呢全班同学们都说自己的妈妈是最漂亮的，因此啊这双胞胎就选了两票嘛，就投了两票就胜出了嘛，所以啊妈妈就是最漂亮的那一位。还有另外一个冷笑话，听众发简讯进来就说到了，你知道吗，有一位妈妈生了一个女儿，她就取名为王美丽。那别人就问啦，为什么你要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呢？猜猜看啊，原来妈妈说，这样子啊，别人就会常常叫我美丽的妈妈呀，是不是？其实呢，无论我们的母亲啊，现在是不是年长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年轻过、青春过，所以在今天这个母亲节周末呢，也预祝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哦，越笑越年轻，青春永驻，更多的是心里的那种平静安静，很开心，所以越笑呢，人就越美丽咯。

0: 黄磊的歌曲边走边唱。我们说到妈妈在家里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想想，在家呢，我们最简单质朴的日子里都藏着那种最纯粹的快乐。那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很容易把一些事当作理所当然。在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的周末呢，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和家人一起共度时光的。到底一个家庭最好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呢？其实就可以趁着这个节日啊，利用这个节日呢，和家人一起聚一聚。那一个家庭比较好的一个相处模式呢，其实有三点哦，这是一些专家的推荐，就是要经常沟通。关系再亲密的人呢，也不可能了解彼此每一个的想法，所以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啊，家人之间最重要的呢是要主动沟通。沟通和说服是不一样的，讲究的是平等的以及互让。最好的那种沟通呢，是大家心平气和的那种坐下来的那种方式呢，把想法和顾虑都分享出来，然后很愿意的用爱去包容对方，努力的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语气，其实我们好好说话，用心交流，相互之间的表达越顺畅呢，一个家的凝聚力才会越来越强。经常沟通，互相尊重，才能够让家里充满爱和温暖。第二点呢，就是要彼此陪伴。我们都知道时间是无价的，对不对？非常重要。那陪伴呢，很温暖，它意味着在这世上呢，其实有人愿意把这非常美好的东西给你，那也就是时间了。亲人是一生中一次的这个缘分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这共聚的时光。下班啦，好好的抱抱你的伴侣，有空呢就多陪陪孩子，就算工作很忙的话也要掏出时间哦。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呢，多回家看看你的父母亲，对待家人多陪伴啊，胜过于这个语言哦，行动胜过承诺。我们最欣慰的就是回到家还有人在家里等着你，对吧？所以彼此陪伴和依赖才能够让一个家更加的亲密和谐。第三点呢，就是要互相理解了。就是有一个提问呢，在网络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就说到这一个，一个家庭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很多的那个赞回答的，就是那个点赞回答率说的就是互相的理解。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其实家呢是讲爱的地方，不需要事事都争得这个高低啊，论胜败的，也不需要小心翼翼，处处提防，试着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来去考虑问题。大事有商有量，小事不要争个对错，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所以啊，这三点，一个家最好的样子呢，就是经常沟通，彼此陪伴，互相理解。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一起把日子过得好好的，有滋有味，多沟通，多理解，多支持，多陪伴，爱与被爱，家和万事兴。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杨庆煌的歌曲《这种心情》，之前我们还听到的是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您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点，

下来可以听到的歌曲有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雨后》，稍后还有动力火车《有话直说》，以及辛晓琪和王秀茹《路口声》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面对面的坐着。下午好，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有听众纷纷发简讯进来说，非常感激妈妈哦，就是日复一日的一直在为家里操心。当然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的母亲可能已经不在了，但也说到啊，其实呢，她陪我们走过的那些日子，说过的话，给过我们的爱呢，都留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很多时候啊，思念啊会让人很难过，可是这些美好的回忆呢，也会慢慢的变成一种陪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为您送上社会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更新了这个路交局的网页呢，现在在 AY1 往大市方向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呢，这边有车抛锚，这是 AY1 往大市方向在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里有车抛锚。另外在 SLE 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同样的也有车抛锚，这是 SLE 往 CTE 在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另外在 KJ1 往 BK1 的方向啊，这条路段正在施工，这是过了 Sanja Road 之后， KJ1 往 BK1 过了 Sanja Road 之后，若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多一些耐心，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现在为您送上一则新闻速递。今年从四月起呢，警方就接获了至少有52起盗用 WhatsApp 账号的骗局这个报案，涉及的金额呢至少有46000元。警方日前就发文告提醒了公众要提高警惕，防范这个 WhatsApp 的账号被盗用的这个骗局。当局就指出啊，通常呢骗子会尝试登入他人的 WhatsApp 账号，接着会输入受害者的手机号码，并申请 OTP 这一次性的密码。受害者过后呢，会收到这含有一次性的密码简讯，并收到来自友人的短信，谎称是这一次性的那个密码呢是

发给受害者，要求受害者转发信息给他。如果一旦呢，把这一次性的密码的简讯发给了友人，这骗子就能够登入受害者的 WhatsApp 账号了，并又在冒充受害者联系通讯记录里的人有人继续行骗。那骗子呢会以各种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急需钱，要求他们呢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转账，比如说扫描 PayNow 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呢转钱到数码支付服务商，比如这个 Grab 等等的。那有些受害者呢完成第一笔转账后还被要求继续汇款，事后受害者呢就会联系真正的友人确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受骗了。因此呢警方就要提醒公众，在 WhatsApp 收到任何不寻常的借钱或转账要求时候务必要提高警惕了。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呢，就是要记得不应该把 WhatsApp 的一次性密码透露给任何人。警方也建议啊，公众要采取这三个步骤来去防范这个受骗的情况。这就是用这个 ACT ACT A 呢就是加，在手机上下载 Scam Shield 应用程序。C 就是 check， 先检查查明对方底细，或者是向官方的网站去咨询一下。T 就是 tell， 就是遇到诈骗后呢立即向当局通报，而且要警惕朋友和家属，避免他们也上当。所以啊我们看得到这诈骗手法是不断的翻新的，但是关键就在于呢我们必须不要轻信，而且别转发验证号。收到亲友借钱或者是要求转账的信息的时候呢，务必要先通过电话或当面确认，多一份的查证就少一份的损失哦，避免成为骗子的下一个目标。如果你想了解这则新闻的话呢，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第三版。

王菲的歌曲《当时的月光》，之前我们还听到的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以及周华健的《伤心的歌》。今天是星期六，5月9号，那明天呢，星期天也就是母亲节了。那当然我们想到母亲节的时候呢，也会想到一种花，这个花呢就是代表母爱哦。那很多人都知道康乃馨就是代表着母亲的爱，那其实很少人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花，是中华自古的母亲花。听说过吗？就是在古时的时候，游子远行前呢，都会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前呢种下这种花，就叫做萱草。那希望呢母亲见到了这个花之后呢，就能够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那这一朵花呢，就藏着远行孩子的思念，也会藏着母亲站在门口日复一日的守望。在一首歌之后呢，今天的周末好歌推荐啊，就要和你分享这一首歌，这就是萱草歌。这个稍后呢，就是一首歌之后，再更多的和你分享。我们先听听这一首孙耀威的《习惯》。

刚就和听众朋友说到，其实这母亲节呢，母亲花除了这康乃馨啊，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代表了母亲的爱，还有另外一种花也是能够代表着母亲的。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萱草花，这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吗？它这首歌啊，是由李聪作词，Akiyama Sayuri 作曲的，张小斐他演唱，是在2011年2月份的时候呢，通过单曲形式推出《萱草花》哼唱版。那完整版呢，是收录在2021年3月的时候发行专辑《你好，李焕英》电影原声版中。这首歌曲《萱草花》向听众传达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和牵挂，同时呢，也道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细腻温柔。萱草花代表着母亲，象征着那纯洁和美好。这首歌也借助开放的萱草花，以女儿的角度向母亲告白。张小斐她这清澈温暖的音色，搭配着非常舒服以及暖暖的旋律，向听众娓娓道来了其中的故事画面。歌词的语言也简洁直白，充满着诗意。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柔而且相当治愈人心的《萱草花》。

0: 歌词是不是让你感受到，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总会有一个人默默等在原地。母爱呢，从不会真正的离开，就像这萱草花一直开在你回家的路上。这个周末不妨静静的回味这份感动，送给自己，也送给心里最牵挂的那个人。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曲是萱草花。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为你。
1: 好歌好 FM。

凤飞飞的走得多远想你多久，就有听众秀香发简讯进来说，好歌好喜欢这首歌哦。之前我们还听到的是陈耀川的人生如梦，以及张惠妹的勇敢。下午好，这里是963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慧珍，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

已经进入了今天值班的最后一个小时了，稍后在5:20左右呢，为您送上健康知识哦，说说我们的眼睛健康要如何维护还有保养。稍后的5:20左右送上这首陈奕迅的谢谢侬。

0: 丽莲为您播出了好几首的歌曲哦，这是黄韵玲的歌曲《关不掉的收音机》，之前还有梁朝伟《为情所困》，以及郑秀文的《值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现在时间是5:18，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请您留意有两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首先是 TP1 往 SLE 的方向，在过了 Jalan Kayu 之后，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另一个路段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最后在 KP1 的隧道往 ECP， 在过了 Airport Road 之后呢，这一边有车抛锚，请您避开第三条车道。

0: 来到了健康贴士的单元了，今天要和大家谈谈的哈，就是这个眼睛的健康。就有句话说嘛，鸡在目，这三个字呢大有玄机啊。我们就来谈谈几个日常生活中呢，如何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的小知识。首先呢，就是要合理的用眼睛嘛。我们经常就是长时间用眼睛接触手机啦、电脑等等的电子产品，那我们要合理的去用它，而且避免长时间的一直在用力的、努力的用眼睛来去熬夜啦、做功课啦、做一些作业还有业务的事情啊。所以呢，要间断的找时间适当的去休息一下。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哦，适当的提醒自己闭目养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疲劳过度，那个时候呢，就要提醒自己闭目，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第三，就是要吃得健康哦。日常的生活中呢，必须要有丰富的营养，就是要多摄入含维生素 A、B 和维生素 C 这些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另外呢，这个枸杞其实也是对我们的眼睛有极大的帮助的。那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的眼部卫生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不小心一累起来就很喜欢揉，就很大力的去揉眼睛。那我们要防止用手去接触，因为呢，手可能会带一些细菌哦，那就会导致病原维生素的入侵，细菌感染引发这个眼部炎症反应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运动，就是保健操，有听过吧？我们身体也好多锻炼，其实眼睛也可以做一些保健操可以在我们的穴位做一些简单的按摩，轻轻的按摩这能够改善和增进血液循环，消除和调节眼部的紧张，也可以使到这个经络疏通，属于物理的疗法。最后就是要保证有充足的睡眠，尽量不要熬夜了，伤身也伤神，也不会变成就熊猫眼了哈。所以啊，就是总结一下，要怎么样的去照顾好自己的眼睛呢？如何做到眼睛保健？第一，闭目养神；第二，就是健康均衡的饮食；第三，少玩手机啊。减少长时间刷屏，最后呢，就是不要熬夜了，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灵魂之窗啊，这是自己的眼睛，远离眼部疾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舞，环绕我。

0: 伍佰的歌曲 Last Dance， 之前还听到的是黎明的两个人的烟火。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Suntec Singapore 1楼 Atriu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3: Malaysia Asia、
4: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返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7: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吧。
5: 东谈西论，
8: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6: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振声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深度解析。
5: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林忆莲的歌曲 It Wasn't Meant To Be， 之前还有郑中基的相思无用。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您留意以下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 PIE 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CTE SLE 之后，请您避开第四条车道，这是 PIE 往大石方向，过了 CTE SLE 的出口之后，请您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BKE 往蔚蓝的方向，在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呢，这边有车抛锚。还有在 PIE 往樟宜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路段是 Tengah Boulevard 之后，这是 PIE往樟宜，在过了 Tengah Boulevar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您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是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这是往 CTE 的方向，这是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Road， 过了 CTE 之后请您避开第四条车道，在路上多一些耐心，注意安全。我们马上进入这一段加一道菜。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加一道菜。潮州菜很有名的就是打冷，
7: 打冷打冷，其实这个词不是纯正的潮州话，是从香港传过来的。那时候潮汕很多人会往香港那边去生活务工，香港的粤语叫做打冷打冷。其实打冷就是那时候鱼贩商贩是提着两个篮筐挑在肩膀上，篮叫做打打篮打篮，久了就变成打篮打篮，所以这个打冷是这样传下来的。
6: 我第一次听到打冷这个词就是从香港人的口中听到的，比如说去摊贩那边吃一些不是热菜，有一点像凉菜了，是熟的摆着，那为什么叫打浪呢？他说打是有去买去拿来吃的感觉，浪呢就是说他们那个食物都不是热菜，就热腾腾的菜。那个时候我的理解是这样，
7: 我们潮汕就是叫做鱼贩鱼贩，大家一听到鱼贩鱼贩就是买了鱼带着饭，其实那时候都是靠海，靠海吃海，只有海鲜，主要的食物就是以海鲜为主，慢慢的海鲜变成主食。
6: 现在你们在新加坡的 Center City 3楼做的是中高端的潮州餐馆，像达浪这个做法，你们的菜单哪一个菜色呢？
7: 达浪就是作为一个鱼饭的菜式，我们有龙虾饭，有鱼饭，然后我们这些龙虾饭、鱼饭还有蟹饭，精美的摆盘，还有对食材的讲究，这样呈现出来。
6: 听到鱼饭、米饭的饭、龙虾饭、米饭的饭哦，可是我还以为是一碗饭或一盘饭，都不是哦。
7: 叫法是以传统传承下来的叫法，以我们古时候这种潮汕文化流传下来的，以海鲜为主的主食，所以叫做鱼饭，还是传承先人下来的叫法。
6: 鱼子酱龙虾饭就是一个比较新式而且是高端的食材，你用的是澳洲龙虾。
7: 这个鱼子酱龙虾饭用的

0: 是南澳的龙虾，然后搭配鱼子酱和普林豆酱，
1: 它感觉有点像日本的料理。
0: 其实我们潮州菜和日餐都属于海洋饮食文化，大家都是差不多一样，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融合。
1: 日本人喜欢做寿司，
0: 对，他们是沙西米，我们做熟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可是你这个鱼子酱龙虾饭是没有饭的。
0: 对，鱼子酱龙虾饭是没有饭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0: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1: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万芳的《割爱》，之前还听到的是许志安《上弦院》，相当轻快的一首歌曲哦。感谢听众朋友还是继续发简讯进来哦。说到今天是母亲节周末，也是星期六啊，会趁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好好的和家人一起聚一聚。秀珍，谢谢你说到会参加明天的这个游轮咯，非常期待的啊。还有圣官下午好， Uncle Tio、 赵红以及傅女士 KennethVanessa 说今天很享受一整天下来下午的为你直播的这些歌曲哦，希望你能够再继续喜欢这首《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有车抛锚，这是 KJ1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另外在 PIE 往张仪呢，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这边车多，还有在 CT1 的隧道往 AY1 过了 Orchard Road 之后呢，这边有车抛锚，请您避开第一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将是阳光明媚的。在下来的明天，这傍晚的时分啊，将是一样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呢，是礼拜天啊，就是在下午较晚时分以及傍晚的时候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4度之间。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慧珍，一起来关心新闻。面对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亚细安领导人正探讨建立区域燃料储备机制，以加强区域韧性。黄循财总理今天结束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亚细安峰会后，接受随行媒体访问。他透露，亚细安各国领导人和官员讨论了建立区域燃料储备司，有关讨论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亚细安加三是亚细安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合作框架。在大米储备机制下，成员国可在粮食危机、天灾或供应中断时相互调配储备米粮，以稳定区域粮食安全。不过，黄循财强调，相关讨论目前仍处于非常初步阶段，具体的方案还未成型。新加坡武装部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顺利举行英勇标志演习，新方派出250名人员到美国参加演习，项目包括无人作战能力运用方面的专业交流、城市作战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完成一场营级规模的两栖作战任务。我国国防部今天发文告说，第28届英勇标志演习4月27号到5月8号在美国彭德尔顿营的海军陆战队空地作战中心举行。我国加强应对 AI 驱动网安威胁，并提醒前沿人工智能模型一旦被黑客组织滥用，可能让网络攻击变得更快、更廉价，也更大规模。当局已经向易受攻击的电信业者发出提醒，并加强防御准备。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今天在益顺中邦出席社区活动时接受媒体联访，提醒前沿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尚木根说，我国正面临黑客组织发起的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他们能力强、决心坚定，其中一些与国家有关联，可窃取敏感数据，攻击基本服务，并在系统中肆虐。近期由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前沿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被证实能轻易识别许多常见应用的漏洞，引起各国政府关注。尚木根透露，新加坡政府目前没有权限使用这个模型，但正与相关合作伙伴了解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他强调，所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业者必须立即提升网络安全，并由董事会层面直接负责，而不只是交由资讯科技部门处理。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受到大规模网络袭击，使用有关平台的本地多所大专学府表示正在评估受影响的程度。由美国教育科技公司 Instructure 开发的 Canvas 平台前天一度宕机，导致学生无法登录。全球各地使用这个平台的学府都受影响，当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社科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学院。较早前，新加坡网络安全局表示，已联系受影响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所需支持。国际消息，荷兰政府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个星期。同时，荷兰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新华社报道，荷兰外交部及卫生部昨天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说，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10号抵达西班牙。荷兰政府将和西班牙有关方面的和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和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欢迎收听963。最近有好几位听众留言，说是喜欢星期六晚上，周末晚上8点到9点之间所播的歌曲。歌曲都是本台的音乐总监每周精心挑选播出的，所安排的曲子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手的歌声，歌曲也能引起共鸣，甚至会让我们呢跟着歌曲一起哼唱。谢谢他的用心，希望今天的歌曲都是你喜欢的。我们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两首陈兰丽的好歌，先说说她的代表作之一《葡萄成熟时》。陈兰丽因为有一双标志性的眯眯眼，唱起歌来温柔又迷人，因此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外号，叫眯眯眼歌后。陈兰丽来自台湾，高中时期她参加歌唱比赛开始唱歌，后来也在歌厅驻唱，慢慢累积人气。陈兰丽也录了不少唱片，她是7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女声之一。陈兰丽最红的一首歌，除了《爱的路上千万里》之外，就是《葡萄成熟时》了。作曲者是翁清溪。歌曲《葡萄成熟时》的歌词非常特别，它每一句歌词啊都是分开，以5个字一句一句这样唱下来，旋律也容易记，听起来简单，歌曲还有画面感呢。陈兰丽当年在台湾红了之后，新加坡的歌厅也请她过来登台。有趣的是，听说某一歌厅的老板为了配合这首《葡萄成熟时》的主题，老板还特地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小小葡萄藤架，挂满葡萄装饰的布景呢。这位老板有心营造出仿佛置身葡萄园的现场视觉效果，让观众更沉浸在陈兰丽的美丽歌声与表演气氛中。而另外必须提的是，陈兰丽唱《葡萄成熟时》，她有一个经典动作，她一手握麦克风，另一手高举，然后随着歌唱轻缓地一圈一圈地往下转动，就像一串串葡萄在成熟在旋转着，非常有标志性，令听众至今印象深刻。今天就先听陈兰丽这首充满画面感和甜美演绎的《葡萄成熟时》。

0: 好歌音乐盒。
1: 除了歌曲《葡萄成熟时》，陈兰丽还有一首因电影而广为人知的金曲《委屈为了你》，它是电影《碧云天》的主题曲。歌曲由黄仁卿作曲，庄奴作词。电影《碧云天》于1976年上映，它改编自琼瑶小说，主演的影星包括林凤娇、秦汉和张艾嘉。电影名字《碧云天》这三个字个别出现在电影里三位男女主角的名字里。故事讲的是女主角林凤娇饰演的萧依云与秦汉饰演的丈夫高昊天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人为了解决家庭后继无力的问题而做出了借腹生子的安排。这个情节在当时社会放映时曾引发不少讨论和感动。这部影片透过三个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与理论抉择，呈现出复杂的人性与牺牲的主题。女主角为爱而甘愿受委屈的情绪里头包含内心挣扎与无奈。电影《碧云天》主题曲《委屈为了你》旋律柔美，歌词充满感情，陈兰丽细腻深沉的演唱把角色内心的无奈、委屈和深情都唱出来。请听经典电影主题曲《委屈为了你》，陈兰丽演唱。
2: 听歌是一种享受，听着歌并跟着唱更是一种乐趣。你刚才是不是随着陈兰丽的歌声一起唱了几句啊？继续继续，别停啊，稍后第二段的节目里你不只能跟着哼唱，还可以动一动跳个舞呢。稍后的好歌音乐盒有满场飞以及张璐以同样旋律但是用英语歌词唱出的英语版歌曲，还有萧丽珠的点心市场。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唱，再来跳，稍后见。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张帆1938年的作品《满场飞》。这是三四十年代中国上海灯红酒绿年代的一首时代曲。《满场飞》张帆原唱，李锦光作曲，包以填词。歌曲旋律采用了伦巴 Rumba 舞曲的欢快节奏。满场飞这三个字生动地反映了香槟酒的特征，欢腾的气泡，飞扬的酒香，以及舞池里旋转的红男绿女。1935年年仅13岁的张帆就考进了李锦辉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并开始在歌舞剧、话剧和电影界展露他的艺术才华。张帆的几首歌曲如《臭虫歌》《贺新年》《故乡曲》《满场飞》等，至今都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喜爱与收藏。同时张帆也拍了几部电影，《红楼梦》《相思债》《晴天节》《四美图》和《小老虎》等。稍后听过张帆的原唱歌曲《满场飞》之后，我将播出张璐翻唱的一首中英版歌曲《Take a Chance with Mashed Potato》，意思是尝试吃一吃马铃薯泥。1963年，张璐出版了这张名为《An Evening with 张璐》的唱片。唱片里收集的英文歌曲有《I'll Never Stop Loving You》、《Danny Boy》、《Jambalaya》。都是当年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外语歌曲。你也许会问，张璐唱英语歌行吗？我觉得呢，张璐这张唱片里的每一首英语歌，他都唱出了属于他的独特风格。听歌咯，张帆原唱《满场飞》，张璐翻唱《Take a Chance with Mashed Potato》。

0: 好歌音乐盒。
1: 听过了张帆和张璐的歌唱，接着我们让萧丽珠以同样旋律唱出另一个版本，一个歌词和歌名与跳舞场或马铃薯泥完全无关的点心市场。萧丽珠在歌里唱的是一对男女到了点心市场，歌词太有趣了，她列出很多美味食品，有菜肉馄饨、酸辣汤、叉烧包、芝麻汤圆，有甜的、咸的、酸的、辣的，热乎乎的、凉冰冰的，应有尽有，任君挑选呢。最精彩的是最后一段情景，女孩在给男孩介绍各种食品，而男孩却心不在焉。女孩问他，吃些什么你才快乐呀？这时女孩才发现，她叹气说，哎呀，我的天，你竟然像邻座那个女孩宋秋波。我想啊，这两个人应该还没吃到点心就散了吧。歌曲《点心市场》旋律同样取自歌曲《满场飞》，有趣的歌词由陈云山填写。这首歌用轻快、生活化又带点滑稽的方式，描写了一对情人在点心市场挑选美食的趣事，同时透出小小的无奈和调皮的爱情氛围。来听萧丽珠唱《点心市场》。

0: 听好歌，时间过得很快啊。下周的好歌音乐盒，我准备了一首意大利歌曲 Quando Quando Quando， 对照汤兰花的分手在今夜，还有另外两首白红的好歌，醉人的口红和疯狂乐队。今天结束好歌音乐盒之前，我要送上母亲节的祝福，献给每一位用心用爱守护家庭的母亲。在平凡的日子里，你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祝你过一个温馨幸福的母亲节。我们下周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是我不爱你，这春天就是证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大师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欢迎收听963。最近有好几位听众留言，说是喜欢星期六晚上，周末晚上8点到9点之间所播的歌曲。歌曲都是本台的音乐总监每周精心挑选播出的，所安排的曲子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手的歌声，歌曲也能引起共鸣，甚至会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哼唱。谢谢他的用心，希望今天的歌曲都是你喜欢的。我们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两首陈兰丽的好歌，先说说她的代表作之一《葡萄成熟时》。陈兰丽因为有一双标志性的眯眯眼，唱起歌来温柔又迷人，因此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外号，叫眯眯眼歌后。陈兰丽来自台湾，高中时期她参加歌唱比赛开始唱歌，后来也在歌厅驻唱，慢慢累积人气。陈兰丽也录了不少唱片，她是7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女声之一。陈兰丽最红的一首歌，除了《爱的路上千万里》之外，就是《葡萄成熟时》了，作曲者是翁清溪。歌曲《葡萄成熟时》的歌词非常特别，它每一句歌词都是分开，以5个字一句一句这样唱下来，旋律也容易记，听起来简单，歌曲还有画面感呢。陈兰丽当年在台湾红了之后，新加坡的歌厅也请她过来登台。有趣的是，听说某一歌厅的老板为了配合这首《葡萄成熟时》的主题，老板还特地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小小葡萄藤架，挂满葡萄装饰的布景呢。这位老板有营造出仿佛置身葡萄园的现场视觉效果，让观众更沉浸在陈兰丽的美丽歌声与表演气氛中。而另外必须提的是，陈兰丽唱《葡萄成熟时》，她有一个经典动作，她一手握麦克风，另一手高举，然后随着歌唱轻缓地一圈一圈地往下转动，就像一串串葡萄在成熟，在旋转着，非常有标志性，令听众至今印象深刻。今天就先听陈兰丽这首充满画面感和甜美演绎的《葡萄成熟时》。

0: 好歌音乐盒。
1: 除了歌曲《葡萄成熟时》，陈兰丽还有一首因电影而广为人知的金曲《委屈为了你》，它是电影《碧云天》的主题曲。歌曲由黄仁卿作曲，庄奴作词。电影《碧云天》于1976年上映，它改编自琼瑶小说，主演的影星包括林凤娇、秦汉和张艾嘉。电影名字《碧云天》这三个字个别出现在电影里三位男女主角的名字里。故事讲的是女主角林凤娇饰演的萧依云与秦汉饰演的丈夫高昊天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人为了解决家庭后继无力的问题而做出了借腹生子的安排。这个情节在当时社会放映时曾引发不少讨论和感动。这部影片透过三个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与理论抉择，呈现出复杂的人性与牺牲的主题。女主角为爱而甘愿受委屈的情绪里头包含内心挣扎与无奈。电影《碧云天》主题曲《委屈为了你》旋律柔美，歌词充满感情，陈兰丽细腻深沉的演唱把角色内心的无奈、委屈和深情都唱出来。请听经典电影主题曲《委屈为了你》，陈兰丽演唱。

0: 听歌是一种享受，听着歌并跟着唱更是一种乐趣。你刚才是不是随着陈兰丽的歌声一起唱了几句啊？继续继续，别停啊，稍后第二段的节目里，你不只能跟着哼唱，还可以动一动，跳个舞呢。稍后的好歌音乐盒有满场飞以及张璐以同样旋律但是用英语歌词唱出的英语版歌曲，还有肖丽珠的点心市场。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唱再来跳，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张帆1938年的作品《满场飞》，这是三四十年代中国上海灯红酒绿年代的一首时代曲。《满场飞》，张帆原唱，李锦光作曲，包以填词。歌曲旋律采用了伦巴rumba舞曲的欢快节奏。满场飞这三个字生动地反映了香槟酒的特征，欢腾的气泡，飞扬的酒香，以及舞池里旋转的红男绿女。1935年，年仅13岁的张帆就考进了李锦辉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并开始在歌舞剧、话剧和电影界展露他的艺术才华。张帆的几首歌曲如《臭虫歌》《贺新年》《故乡曲》《满场飞》等，至今都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喜爱与收藏。同时，张帆也拍了几部电影，《红楼梦》《相思债》《晴天节》《四美图》和《小老虎》等。稍后听过张帆的原唱歌曲《满场飞》之后，我将播出张璐翻唱的一首中英版歌曲《Take a Chance with Mashed Potato》，意思是尝试吃一吃马铃薯泥。1963年，张璐出版了这张名为《An Evening with 张璐》的唱片。唱片里收集的英文歌曲有《I'll Never Stop Loving You》、《Danny Boy》、《Jambalaya》。都是当年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外语歌曲。你也许会问，张璐唱英语歌行吗？我觉得呢，张璐这张唱片里的每一首英语歌，他都唱出了属于他的独特风格。听歌咯，张帆原唱《满场飞》，张璐翻唱《Take a Chance with Mashed Potato》。

0: 好歌音乐盒。
1: 听过了张帆和张璐的歌唱，接着我们让萧丽珠以同样旋律唱出另一个版本，一个歌词和歌名与跳舞场或马铃薯泥完全无关的点心市场。萧丽珠在歌里唱的是一对男女到了点心市场，歌词太有趣了，她列出很多美味食品，有菜肉馄饨、酸辣汤、叉烧包、芝麻汤圆，有甜的、咸的、酸的、辣的，热乎乎的、凉冰冰的，应有尽有，任君挑选啊。最精彩的是最后一段情景，女孩在给男孩介绍各种食品，而男孩却心不在焉。女孩问他，吃些什么你才快乐呀？这时女孩才发现，她叹气说，哎呀，我的天，你竟然像邻座那个女孩宋秋波。我想啊，这两个人应该还没吃到点心就散了吧。歌曲《点心市场》旋律同样取自歌曲《满场飞》，有趣的歌词由陈云山填写。这首歌用轻快、生活化又带点滑稽的方式，描写了一对情人在点心市场挑选美食的趣事，同时透出小小的无奈和调皮的爱情氛围。来听萧丽珠唱《点心市场》。

0: 听好歌，时间过得很快啊。下周的好歌音乐盒，我准备了一首意大利歌曲 Quando Quando Quando， 对照汤兰花的分手在今夜，还有另外两首白红的好歌，醉人的口红和疯狂乐队。今天结束好歌音乐盒之前，我要送上母亲节的祝福，献给每一位用心用爱守护家庭的母亲。在平凡的日子里，你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祝你过一个温馨幸福的母亲节。我们下周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